有一样爱你啊，冬天里的鸭用爱就上到来到世界里一地他那就是高人一样高跟山养一地的铁人安上彼此街上爱一拉上铁棍山一地他的地里一大大的水龙再一看那大水白云。